0: 好啊，听完两只咁好听嘅歌之后咧，咁啊唔该 ，Boss 哥仔继续啊。
1: 啊，另外两只歌亦都系同呢啲 comic 有关嘅，咁啊，不过名就系叫 Zombie 1994年嘅歌。咁啊，歌曲就系爱尔兰乐队 The Cranberries。咁但系呢只歌特别啲，佢 Zombie 咧就系讲丧尸啦。咁但系呢只歌就唔系讲丧尸嘅，其实就嗰阵时系打紧啦。啊，呢个北爱尔兰嗰啲天教徒喺度打仗啦。咁啊，即係係叫做 protest 歌，即係抗議戰爭嘅歌嚟㗎。咁即係啲軍隊人好似喪屍咁樣，咁係好恐怖嘅啊！呢只歌啊，當年都好巴閉㗎，上到澳洲啊、比利時啊、法國啊、丹麥啊、Germany 啊，都係上過第一名㗎。喺 UK 咧就上過第14名。咁呢只歌後來喺美國都好紅下嘅呢只歌。咁啊，另外一隻咧就更加巴閉啦，呢就係1997年丹麥樂隊阿垮嘅《Barbie Girl》啊，《Barbie Girl》後來都拍收成好成功嘅電影啊，同埋佢之前嘅漫畫書啊，《Barbie Girl》嗰啲公仔啦，就賣到通街就係。咁啊，呢隻歌亦都係好巴閉，當年係喺 UK 上過第一名，喺差唔多歐洲大部分國家都上榜啊，10名之內啊，喺美國都上我第7名嘅嚇，亦都係賣咗超過3000萬隻嘅呢隻歌。呢時間聽下兩隻經典歌啦，《The Cranberries》嘅《Zombie》同埋阿垮嘅《Barbie Girl》。
0: 好啊，咁啊，請大家欣賞。

0: just getting started.
1: Oh, I love you, Ken.
2: 好啊，听听完两首咁好听嘅歌之后咧，我哋而家继续吓。
3: 我继续翻嚟听一啲就近期呢个歌啦。啊，呢个歌个名叫 Superhero。Heroes and Villains 即是Superhero 超級英雄啊，但是英雄同埋啲壞人啊，Villains 咁呢個歌就係2022年嘅啫，啊幾年前嘅啫，咁呢首歌就係 Hip Hop 歌，咁啊個美國嘅 producer 叫做Metro Boomin，咁啊加埋兩個 rapper Future 同埋Chris Brown 啊，咁啊呢個歌咧就係當年啦喺美國上到第八名噶。在最後賣了超過400萬隻，成績不錯。咁啊，加拿大嘅第七名啊，希臘啊，Sweden 啊，都是 Top Ten 入邊嘅歌。咁其他好多國家都是 Top 40嘅歌嚟嘅。
2: 嗯，
3: 講完呢啲 Superhero 嘅歌啦，啲 Comic Figure 嘅歌咧，咁啊，不如睇啲 Artist 啊，有冇啲 Artist 嘅名係同呢啲有關嘅？咁都有嘅喎，好似 The Archies 啊，Bob the Builder 啊，呢個 The Chipmunks 啊，Ghost Town， 另外一個樂隊叫做Mickey and Sylvia，Mickey 都係一個 comic figure 嚟噶，米奇老鼠啊。咁啊，另外有個 Zombies 啊，英國樂隊，有個樂隊叫做 Magician 啊，呢啲都係嘅。咁啊，我不如講下呢個 Zombies 樂隊啦，比較大家熟啲嘅，係早期都係喺1960年代喺呢個。英國係好流行，但係嗰啲歌喺美國都賣得好犀利嘅。咁其中一隻係1964年嘅最出名嘅歌《It's Not There》。
2: 嗯，
3: 呢只歌喺美加都有上榜嘅，日本啊第一名添。咁呢個時間都係聽下最後呢兩隻歌啦。
2: 好嘅。
3: Superheroes 啊，Heroes and Villains 同埋另外呢只咧，最後呢只就係 Zombies 樂隊嘅《It's Not There》。
2: 好，咁啊，請大家欣賞啊！咁我哋今日呢一段節目時間咧差唔多，咁下週再見。
3: 好啊。

0: You're listening to Tujubao 88.5 FM， 你而家听嘅系88.5 FM， 又到 EYT 美食嘅时候啦，咁啊好高见到阿刘太，刘太你好，
1: 阿周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日介绍啲咩送俾我哋嘅？
1: 好啊，今日转下款啊，
0: 好啊，
1: 我转下西餐啊，香蒜鲜虾球炒意粉，
0: 好，哇，好食啊，
1: 系啊，好味，好啦，咁我哋材料咧就系有。鮮蝦呢就愛八隻啦，咁另外呢意大利粉呢就愛200克啦，蒜頭呢就愛3粒啦，就將佢切片嘅，咁呢你可以落橄欖油嚟炒得嘅，咁健康啲呀，咁一湯匙半啦，咁另外呢就愛呢一個嘅香西碎啦，香西，咁香西碎呢切咗之後咧，就會有2湯匙啦。咁另外咧，如果你想個味好啲咧，即係冬天啊嘛，我少少辣辣地咧，可以愛一條冇咁辣嘅辣椒，或者係中意辣嘅就愛紫天椒，呢啲適量得噶啦。黑胡椒就適量啦，白酒又係少少啦，即係煮蝦嘛，煮蝦瀨幾湯匙白酒落去咁啊，香好多嘅。咁仲有咧牛油咧湯匙。咁啊，呢啲好容易啊，啲材料啊，咁跟住咧，我哋听首歌，咁啊，翻嚟咧同大家讲下点煮啦。
0: 好啊，咁我哋而家今日咧，我哋会介绍下梅艳芳嗰啲歌俾大家听嘅吓。
1: 好啊，好啊。
0: 好。

0: 好啦，听完咁好听嘅歌之后咧，唔该啊，刘太继续啦吓。
1: 好啦，咁我哋做法咧就系先将呢一个蒜片啦、蒜头切片啦吓，咁然后咧番西咧一棵咁啊切碎佢，咁啊大约有两汤匙到啦。咁另外咧紫天椒一只，咁啊你可以将佢对半切开，你将嗰啲籽咧就将佢用把刀咧刮咗出嚟，嗱跟住切咧切圈啊咁样样咧，佢冇咁。即系冇咁辣啦，如果你中意辣嘅，你就原只去切得噶啦，洗干净咗。咁另外虾咧就系、是、我哋爱八只啦吓，中虾啲啦。咁然后咧将佢即系将个头咧切走咗啦。咁然之后咧嗰、那个虾身虾壳嗰度咧就搣咗佢啦。搣咗佢之后咧，咁我哋喺嗰个虾嘅背脊上面咧介一刀，然后咧挑条肠出嚟，咁啊洗干净晒，索干水。咁好啦，咁跟住咧，我哋烧热个镬啦，咁然后咧，或者你啲煎 pan 啦，热结煎 pan 都得嘅。咁啊，将呢个牛油啦，我头先话有一汤匙牛油咁样样啦，咁嚟将佢咧就系摆，即系用牛油加少少橄榄油。
0: 嗯，
1: 呢个咧大约一茶匙两茶匙唔紧要，因为你揸你净系牛油咧，如果你个火候大咧，好容易烧窿咗啊，个虾。有好多时话，哎呀，点解我煮牛油摆炒嘢咁易窿嘅？咁其实如果你摆少少辣橄榄油落去咧，呢个秘诀嚟嘅，摆少少橄榄油咧，佢冇咁易窿噶。咁所以咧，你就将个虾咧，煎到佢金黄色或者挛埋橙橙地色咁就得噶啦。然后咧喺嗰个虾上面咧，你可以渗少少盐啦，即系或者你可以话半茶匙咁样兜兜匀佢啦，有少少味咪等佢。咁样黑椒碎咧，渗少少上去得噶啦。如果你唔中意黑椒嘅，你就唔落啦吓。咁喺呢个你煎紧之后咧，你另外咧用一只用个镬啦，或者煲啦，咁然后咧俾大约系八杯水落去咧，煮滚咗先。滚咗之后咧，你又俾少少盐啦，渗一茶匙盐啊，咁你话咧橄榄油。一汤匙半啦，咁然后咧，你将个意粉咧就搣开佢，搣断佢，然后咧好似积石咁啊，俾一半嗰、那个这个意粉，然后咧打横又一排打直一排打横一上去，好似积石咁啊样，咁佢咧唔会咁易黐埋嘅阵间啊，咁咧煮到佢十分钟到啦，因为好难讲话几多分钟，因为咧你最紧要睇翻你嗰、那个。你買回來的個意粉的包裝，因為有些意粉呢，每一條意粉有些中間是通路。

0: Where's a great place to socialise or hold a function?
1: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with its ultra-friendly and personal atmosphere.
0: Get your friends together and enjoy exciting cocktails, cool wine and champers, fantastic spirit mixes, or a great choice of cold draft and craft beer with appetising bar snacks.
1: You can watch live sports on the big screen and place a bet on the TAB.
0: 2RRR sponsor,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A great place to meet.
1: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on Hillview Road, close by West Parade.
2: Are you wanting to connect with local health services but finding it difficult due to language or cultural barriers? Are you experiencing homelessness and finding it hard to access healthcare? Drop-in sessions at Eastwood Library can refer you to a doctor or health provider who speaks your language and understands your circumstances. City of Ryde Libraries is partnering with Mission Australia to deliver the Health Equity and Access Program. For drop-in dates, phone 9952 8375.
3: We interrupt our program to bring you this important message.
4: If you love listening to 2RRR, you should join the community and become a member. 2RRR membership allows you to get involved in all aspects of broadcasting and supports 2RRR to stay on air. Download an application at 2RRR.org.au or phone us on 9816 2988 for more information. Let your voice be part of your local sound. 2RRR.
5: 災難發生時知道如何應對，有助保障你的安全。 你剛剛聽到的是澳洲全新的緊急警報系統 OS Alert的警報聲。 當某個地區或全國發生災難時， OS Alert會近乎即時向兼容的流動裝置發出警報。 為配合 OS Alert在全國推出， 我們將會在7月27號星期一大約下午2點 向你的流動裝置發出測試警報。 OS Alert讓你及時掌握重要資訊。 請瀏覽 osalert.gov.au。 以上資訊由澳洲政府與坎培拉授權發布。
6: Unstoppable Joey， 有你真係好。 一個充滿人情味的廣東話節目，分享故事， 唱出情感，聯繫社區。 逢星期日的5點到6點， 在2RRR88.5FM 和大家空氣中相聚。
7: 多謝各位聽眾朋友， 歡迎收聽 我們2RRR的88.5FM。 今天Joey有好不同的心情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想用今天節目就是懷念一個很欣賞、很尊敬 好的朋友， Jimmy Park。 因為他在上星期離開了我們回到天家。 其實很多人如果住在Eastwood Ryde都認識Jimmy的， 因為他是一個很好的community leader， 他是Eastwood Korean Town的行政總裁， 也是Eastwood Harmony Day的主席。 多年來他一直默默耕耘，推動韓國、華人、以及不同的種族在社區交流，還有很多合作的活動。他從來都是不彼此，也是對社區所有有攻擊的事都盡量去盡心盡力去參與。今天他雖然離開了我們，但是他留下的友誼和愛世人的精神是一直陪伴了我們的。 我希望透過音樂和故事的回憶向Jimmy說一聲謝謝你，多謝你，我們永遠都掛著你的Jimmy。首先不如我送上第一首Jimmy他很喜歡的歌曲，也是一首韓國版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因為當年原來Jimmy都是一個香港的，他說我很喜歡劉德華，還有喜歡中文歌，他住過一段香港的。他說我還認識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的音樂，他的歌。他很多時候他都邀請我們，或者他韓國有節目的時候，Grand Time他都會播這首歌。這個時候我們大家一起聽聽《月亮代表我的心》的韓國版本。

一首好多人都喜欢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而这个韩国版本呢也都代表是虽然是不同的文化，但是其实音乐是感情相通，同埋对社区的观念呢，其实大家都希望是鼓励在澳洲有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等大家共同相处，共同去欣赏的。我相信很多人呢都跟我一样，第一次见到 Jimmy 的时候呢，第一个印象就是他的笑容。因为嗱，不要怪我 Jimmy， 虽然你呢不是英俊潇洒，但是呢他的笑容是亲切，好像一家人这样的，令人感到很安心，即是很舒服的。还有呢，Jimmy 呢是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去计较的。他很多时候我们开会做社区的服务啊活动的时候呢，他只会问我有没有可以帮到手，有没有帮忙，或者是你们高龄会，或者你们有其他的活动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有来支持呢？真的他是出心出力也都出钱，是幕后呢是帮助我们很多的社区活动默默耕耘，还有呢他从来都不会是一个叫做是摆在前面的人来的。他很多时候叫他上台讲嘢啊支持，不用啦，第二个得啦，不用啦，不用多谢我啦，这样。是一个真的好好的值得欣赏的前辈或者是领导人。认识 Jimmy 呢都差不多十年前的了。那呢我们有到很多时的活动他都来参与的帮手。那所以呢我们都很合拍啦，我们即是他次次来参我们的义工啊都很欢迎他，很多谢他的。所以我们有个花名叫他做our Chinese brother。咁样系啦，好多谢，好多谢佢一直默默系支持我哋，即系一家人咁样样。而我都问过佢，点解你特别系即系好支持我哋中国华侨嘅咧啲长者？咁佢就同我分享，因为咧佢哋韩国人咧都好尊重长者嘅，系敬老慈孝嘅。咁变咗咧，佢都好欣赏我哋中国人嘅文化，亦都系应该保留呢个优点。另外再加上佢亦都喺香港住过啦，感受过即系真地道嘅香港情谊啦，所以咧我觉得佢其实唔系话一定帮中国人，其实佢个心底就系话我大家都系澳洲人，希望咧系所有嘅移民啊，或者呢度住紧嘅旧移民都大家融合一处，尤其是喺伊树，我哋有一个多元文化嘅地区。所以他在几年前已经很努力地创造呢，就有个叫现在的 Eastwood Korean Town 啦，咁亦都是今年三月嗰时都是主办了一个我哋嘅 Eastwood Harmony Day， 就是鼓励大家社区一起融合，唔好计较咩文化国籍，其实大家都是澳洲人，亦都是人。所以呢他呢个心地呢，我仲记得他嗰时是喺医院做完手术冇几耐咧，一有义工咧佢就出嚟噶，一有嘢做咧佢就出嚟噶。有时仲系好多时带埋嘢食嚟啊，或者系成日话你哋啲义工有咩要嘢食啊，我带嘅食嘢或者支持啊，惊饿亲我哋啲义工啊。咁好多时咧佢亦都唔会话呻自己啊边度唔舒服啊，佢净系话我 OK 嘅，我 OK 嘅。好多时佢嘅系摆人哋前先过自己嘅。是一个是一个 general 的一个 giver， 他真是一个我都好真的好欣赏这个朋友。自己的心情都很难克服的，那我不知道身边的你，当你遇到心痛的人，即是爱惜的朋友离开或者家人离开的时候，即是你们会怎么克服呢？那希望我们在世的人就是要活得更加好，珍惜每一天。在这个时候送上一首谭咏麟的朋友给身边的朋友。

身边嘅朋友来来往往，而家尤其是好多可能去移民啊，或者喺工作关系已经不再联络啦。但系我相信真正嘅朋友系唔需要成日见面嘅，亦都系永远嘅友情系在心中。当你有需要嘅时候，佢就一定喺你身边支持你。咁以下落嚟一首金曲叫《真心英雄》，亦都系希望大家用心去听呢首。咩叫做英雄？咩叫做好朋友？

0: 两首好励志嘅歌曲，《真心英雄》同《海阔天空》。我想问一下身边嘅大家咧，其实海阔天空，即系我哋嚟到澳洲啦吓，或者呢度出生嘅，我哋其实系想点样去创呢个自己嘅海阔天空咧？咁或者有啲话哦，我已经创过啦，我而家想安顿，或者系进入退休嘅生活啦，或者唔同嘅阶段，或者有冇谂过做义工？这个回报这个社区呢，或者是孕育下一代做一个好的 mentor。因为很相信现在这个科技世界呢，很多时候人与人的关系反而是隔离了，是不是？就算倾偈很多时候都不是面对面的。有时新一代我觉得他们比较是有一种可能失落，就是说哎呀，我如果有什么不清楚，有什么导师或者 mentor 是好像以前那样，就算以前的年代隔离邻舍都会帮你看住你的仔仔女女啊，但现在不是的嘛，现在比较独立，还有呢都怕受骗，所以很多家庭的单位呢就比较是之前那样，是很多不同的 support 不同的支持去的。那我都相信希望身边的你呢也都找到自己海阔天空的世界呢，是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咁喺呢度咧，好鼓励大家咧参与你嘅社区活动啦。即系就算譬如图书馆啊或者 council 有咩活动咧，你都去参与啊。可能你当中认识咗新嘅朋友啦，或者系共同兴趣嘅朋友啊，共同环境嘅 mothers group 啊，或者系离婚家庭啊，或者系要照顾身边家人嘅残疾嘅家庭。即系好多时你揾到大家有谁即系有共鸣嘅咧，可能会大家会支持更加多，同埋啲资料资讯咧，亦都可以大家互相去交流嘅。咁喺呢个时候，不如再介绍呢啲社区嘅活动俾大家。嗱，而 Eschooling 华人友谊会咧喺七月中旬开始咧，就系七月22号有 bingo 啦，29号就系有个郭医生系讲呢个肝胆胰专科嘅讲座嚟嘅吓。咁希望大家咧对肝胆胰有即系想多啲访问，即系查询嘅咧，到时都有 Q&A 有问答系俾大家系。查询嘅，咁嘅地址就系医少嘅护理圣公会啦，系就系上昼嘅11点到12点咧就系个讲座，10点到11点咧就有八段锦啊，有其他嘅活动去参与嘅。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打电话去医少嘅高龄华人友谊会，或者睇佢哋医少嘅 Facebook page 都可以嘅。咁另外係 Hunter Hill Council 亦都係好特別嘅活動啦，尤其是而家係學校假期，所以咧佢有啲 Creative Art Group 嘅創意藝術小組係七月份咧定期舉行。另外就係有Giant Step Market 嘅，好想推介俾大家。以下咧就係有一個叫太極咧，就係 In the Fig Tree Park 嘅太極班，就係由7月12日開始，逢星期日舉辦嘅。咁當然唔少得佢嘅法國嘅市集啦，每個月嘅一次嘅法國市集。咁你大家要留意邊一日啦嚇。咁當然仲有個叫做 Seniors Hub 嘅長者活動，定期舉辦嘅。咁推介大家咧就係睇呢個 Hunters Hill 嘅 Council 官方網站。咁咧就有详细嘅资料嘅。咁另外 ，Rye Council 咧亦都有定期嘅活动啦。有个就系专系为呢个school holiday 就系叫做 Rye 嘅 Ninja Warrior， 系5至12岁嘅小朋友参加嘅。7月14号开始系 Rye Park，and then 就有个 Swap 嘅环保艺术工作坊吓。咁就系 Rye Library 啦，亦都有原居民文化活动嘅7月開始有嘅，咁好多啲詳細嘅資料咧，就係麻煩大家咧去睇呢個 Rye Council 嘅官方網站，積極參與啦。
1: 災難發生時，知道如何應對，有助保障你嘅安全。你啱啱聽到嘅係澳洲全新嘅緊急警報系統 OS Alert 嘅警報聲。當某個地區或全國發生災難時，OS Alert 会近乎即时向兼容的流动装置发出警报。为配合 OS Alert 在全国推出，我们将会在7月27号星期一大约下午2点向你的流动装置发出测试警报。OS Alert 让你及时掌握重要资讯。请浏览 osalert.gov.au。 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发布。
0: 咁样，请大家留意喺7月27号，你嘅手提电话咧就有个 alarm 嘅警号，系我哋政府系一个紧急嘅系统嘅，系 j 即系通知就系所有国民咧，有咩紧急嘅时间咧，这个 alarm 咧就会响噶啦。咁而家今次系俾大家试听嘅，即系留意你嘅手机啦，就系7月27日星期一嘅，就系2点钟嘅时间。当日就大家一起共同度过呢个政府嘅新策略，希望佢系顺利发展成功嘅。以下落嚟送上张国荣嘅《共同度过》。

次听到明天会更好呢个大合唱咧，心情咧都心跳又加速咗少少。呢点解咧？我记得当年喺香港啊，系慈善歌曲嚟嘅，系赈灾咁样。咁大家嘅凝聚力好好，大家好多义工啊，好多社团去支持改善呢个社区。就似我呢个好朋友阿 Jimmy， 大家好朋友 Jimmy 咁，佢一生人里面都系好想为其他人服务，无论佢家庭喺教会、喺事业上或者喺社区，佢自己个人嘅修为咧，佢都系想明天会更好。有时啊，问下佢，其实一生佢系何求咧咁？咁我哋好似人生咧，总会遇上一啲人咧系有正能量嘅，好善良，好想去改变社区。佢嘅微笑咧，可以拉近咗好多人。真诚可以跨越咗语言同文化，就好似 Jimmy 咁，佢其实系唔识听广东，家庭喺教会、喺事业上或者喺社区，佢自己个人嘅修为咧，佢都系想明天会更好。有时啊，问下佢，其实一生佢系何求咧咁？咁我哋好似人生咧，总会遇上一啲人咧系有正能量嘅，好善良，好想去改变社区。

嘅长者啦。佢一直相信唔同嘅文化咧可以去携手去同行嘅。咁呢样嘢亦都系鼓励咗我，觉得 OK，Joey， 无论遇到任何嘅困难啦，喺社区里边，如果我哋能够大家系支持其他嘅唔同嘅文化种族，系令到社区更加融合，无分。界限无分话你哋系咩嘅国籍，即系佢嘅坚韧系好影响即系到我，系话 OK， 要去为值得做嘅嘢而克服个困难，而唔系话选择一啲容易做嘅嘢，而系自己唔心动嘅。送俾大家一首《一生何求》，陈百强嘅。

生是很短暂，57岁就离开了我们，但是呢，我相信他的笑容，他的鼓励永远都是藏在我们心中的。因为呢，阿 Jimmy 都很喜欢刘德华的，咁而家呢首歌呢，我就係揀咗係刘德华唱嘅《掌声响起》，送俾大家，尤其是喺天家嘅 Jimmy。

在节目的尾声呢，很多谢大家对我支持，还有也都给机会我去歌颂这个我们的、社团英雄，一个好朋友，一个好的、善心人 Jimmy Park。 那在这里节目的尾声呢，我就送上衷心的祝福啦给 Jimmy 的家人，我们希望他们感受得到、整个社区都会陪伴他，还有我们身边的好朋友都在他身边、Jimmy 有一仔一女都很健健康康，也都是、好像 Jimmy 的一个爱心大使来的，尤其是他太太、太太呢，也都有一个很默默耕耘在后面支持 Jimmy 做的、所有社区的事项的，你看这里衷心祝福他一家人是、克服继续向前行，也都再次多谢 Jimmy 在我们的身边、帮我们这个社区活得更加美丽，希望他在主的怀里面安息，我们永远怀念你 Jimmy， 我都会继续努力将你相信的多元文化精神继续延续下去，所以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也都会继续搞多元文化的活动给我们的社团。

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我们要活得健康，包括身体、思想和环境。在节目中提供一些正面的能量，令到所有朋友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正面的想法去处理问题，还有将自己周边的环境改善，令到生活得到舒适。

欢迎各位收听 Tooch Brow 88.5 FM， 这个节目是活得健康。今天呢就讲一些养生的方法。为什么呢？早轮呢有一个啲同事啲外国人嚟嘅，佢呢就发觉即係手脚都冰冻嘅，依家冬天啦，冬天呢我发觉而家几好嘅，我自己都即係每日朝头早做八段锦呢，真係令到个身体好啲嘅。咁点解呢？因为好容易嘅呢轮即係冬天呢，个个都好冻雪雪声嘅，咁就有啲同事正着埋大褛，整埋颈巾，哇！跟住戴埋顶帽，都冻嘅。咁当然啦，换埋我哋嘅制服之后咧，佢我哋嘅制服就唔系好厚嘅，佢断码嘛，哇！好冻好冻。咁又系嘅，有时去到啲即系墓园里边咧，系比较寒冷啲嘅。但系好奇怪啦，我自己都知冻嘅，周围冻嘅。但系就不主动到腾腾震嘅，哇！咦，点解咁好嘅？咁、那个同事即系啱啱嗰晚同佢食饭，佢就话：喂，去食火锅啊！佢话：哎呀，食火锅暖啊！咁讲，我话你瞓觉唔够暖咩？佢系啊，手脚冻嘅成日都咁样。我手脚冻，咁即系血气唔系好够咯。咁血气唔够咧，我以前都系嘅，而家都有咁嘅現象，都唔係真係好返晒，即係唔係好唔好嘅，根本就係、是、即係以往都係啲血氣都唔係咁咁勁，有啲人好旺盛㗎嘛。我認識嗰個學生，嘩，冬天都穿短袖衫嘅，咁仲話好熱嘅，咁啊係咪嘩，即係夏天仲簡直離晒譜，凍到即係熱到飛起嘅，佢話啊，我一定咁嘅，有時即係夏天你知澳洲嘅天气呢，就即係有时忽时冷啊，又冷又热咁样。咁有时即係晏少少或者早少少呢，都冇乜阳光呢，都冻嘅。但係呢嗰、那个学生呢，嘩，成日都係穿短袖衫。就算住咗冬天都係穿短袖衫，嘩，咁劲嘅咁。佢话自己个身呢兴嘅热嘅。即係所以有啲人嚟热血沸腾啦、啊、即係个身够暖好嘅根本嘅。但系个身唔够暖，手手脚脚冻，点算呢？咁样咁我话，我又唔系中医啊。不过咧呢轮咧就学下呢个按摩穴位按摩师咧，佢咧就即系教，即系都讲咗啲养生之道。即系最紧要其实咧，我哋身体就唔好有啲嘢塞住，一塞住就痛咯。即系我谂有好多人都系嘅，夜晚瞓觉都手痹晒嘅。啊，咁我自己都有，所以我都好担心啦。即系如果即系血气唔循环咧，即系好多啲老人家，即系冬天咧转冬天咧，即系好多啲容易死嘅。点解咧？因为一血气唔通，一血气唔通咧，又冇人救佢，又冇人知道咧，咁只系瞓啊瞓瞓瞓到已经拜拜嘅啦已经。吓、啊，咁所以咧，我哋要保持自己身体温暖啊，啲血暖。所以有啲嗰、那个伯伯都有嘅。佢即係都驚凍嘅，咁呢就夜晚瞓覺，而家仲好啦，而家咁流行嘅有電煎嘅，咁電煎嘩冚住幾暖粒粒又唔怕嘅，咁就即係好多時啲人都好驚電煎唔能夠長開啦，咁就開到半夜就熄咗嘅，咁樣即係你可以教時間嘅，咁但如果你即係全日都咁，即係全晚都咁凍，你如果熄咗又係一熄咗冻咗嘅时候，可能唔知道即系瓜咗都唔知喎。所以其实咧，即系而家啲电煎都好安全嘅，应该就所以就唔使担心话，哎呀，电死好多时候都话惊电死。即系讲一个有一个例子就系、是，早期嗰、那个不过过身啊，嗰个即系朋友咧，佢咧就年纪都大嘅，佢系住即系两层嘅啲 house， 咁喺上边就。主人家的房，即系佢我嗰阵时买就可能，即系主人房就喺楼上嘅，佢系惯咗楼上楼上，即系已经行动唔方便，老咗咧，所以我哋老咗都系嘅，即系一系买间屋就买一层、两层咧，好似两层个通常 master room 喺上高咧，你好似好唔抵，我买即系买咗嗰间屋，咁有即系十几廿年嘅画，咁啊住开楼上嘅 master room 都老咗啦，哎呀！
即係上樓上好唔方便啦，咁啊要搬咗落下低，搬下低嗰啲好似嗰啲工人房啊細啲噶嘛，係冇咁爽噶嘛，所以嗰啲人就哎呀好唔 happy 噶嚇，話呢個後話啦嚇，咁要講翻嗰個伯伯，佢咧就喺樓上，即係第一層，即係一層上高瞓覺嘅牀嗰度，咁啊即係落都唔舒服，即係唔係好方便啦嚇，咁又好似試過碌過幾次添，嚇上面碌落地下。都几系嘢噶，啊嗰阵时都后生，叫做七十几、六十几、七十岁啦，啊咁咧就夜晚又冻啦，啊所以各位朋友你注意啊，佢咧就点做咧？佢攞个暖水袋，啊煲即系暖水袋，当然啦，煲啲热水。我嗰阵时我爸妈都有咁做噶啦，倒啲热水里边个袋里边，咁咧就瞓觉之前咧就哇摆只脚嗰度哇暖粒粒。OK， 吓、啊、暖粒粒之余咧，就即系到瞓觉啦，咁咪冻咯，开始即系冻，咁都够暖啊，即系最紧够暖啫嘛，个人吓、啊、问题嚟咯，佢嗰、那个吓、啊、暖水壶咧一漏咗水，大件事啦！佢依个白系因为咧，佢唔知可能扭得唔实定之类啦，漏咗啲热水噶嘛，落落只脚嗰度，哇大件事咯！要入医院，吓、啊、要整翻，哇！就系、是、医翻都已经即系好伤咯，即系镜住镜住咯，好惨嘅咁啊！即系就系嗰次之后，开始嗰个人个身体嘅状况即系大跌啦，好多问题出现啦。其实主要咧就话俾人听，即系夜晚咧吓、啊，你如果咁样即系谂住保温咧，就好危险嘅，就唔好用暖水袋啦。啊，所以咧，即系暖水袋都落后噶啦，所以而家买张电毡咯，教佢时间咯。你临瞓前，你可以临瞓前开着个电毡，未上床之前整暖个被斗啊，跟住咧上床嘅时候咧就熄咗佢。有啲人就系、是、一上床咧就掹咗佢，啊掹咗张地毡，熄咗电，跟住就瞓觉。咁就薄，即系电热咗之后咧，佢慢慢冷却啊。因为你自己个人有体温嘅。都 keep 到啲温度裏面嘅，所以變咗嚟講咧，即係用電煎嘅好處咧，就係令到你個被窩暖咗，你啲血氣咧就唔會因為凍啊凍，腳趾凍曬啊，手指凍曬啊，咁就做唔到嘅。啊，所以這個呢個咧記緊嚇、啊，即係如果你依家尤其是冬天嘅時間咧，你都要小心，即係係瞓覺嗰下咧嚇，好、啊、多人就因為瞓覺唔夠暖。有啲又唉，阿婆婆伯伯咧就慳被，哎呀又唔想買多張被啊。不過咁係嘅，有啲被咧即係搭幾張被落咧。我以前記得嗰啲愛棉胎啊，哇冚落去一張已經哇窒到幾乎喘唔到氣噶啦。啊，仲話兩張三張就死啦，係咪？所以即係但而家呢啲嗰啲羽絨啊，嗰啲被咧好靚嘅，又輕身。又夠暖嘅，所以如果咧，我都提議，如果你哋發覺天氣凍咧，好似都係買兩張被嘅，通常一張又係好輕嘅，嚇咁擺上個，我而家都係著啲褸都係嘅，有羽絨褸嘅，好輕捲埋一齊，揸埋一個拳頭咁細嘅啫，用嘅時候拆翻出嚟著，好正噶，嚇依家嘅設計好好嘅，咁當然啦，你太輕咧又嘅唔好聚住，唔係咁舒服，你咪加張氈咯喺上高咯。咁嗰个瞓觉咧就会好暖好舒服嘅。啊 ,OK, 好休息一阵先。

0: Looking to capture unforgettable moments from above? Discover Enoid Drone Hire Services in Sydney. Whether it's your wedding day, a special event, or any personal celebration, our expert pilots are here to help. With breathtaking aerial shots, we turn your memories into stunning visuals that you'll cherish forever. Elevate your event with 2RRR sponsor Enoid Drone Services, where we turn moments into magic. For all inquiries, including rentals, go to info@enord.com.au.
1: If you have concerns about your aged care, there's someone you can call. For free and confidential advice, call Seniors Rights Service on 1800 424 079 or visit seniorsrightsservice.org.au.
2: Howdy. I tell you, there's nothing quite like a late night dose of the blues. That's blues music, of course. Well, 2RRR has got your evening blues covered with Smokestack Lightning on Monday and Thursday, 10 to midnight, and Rhythm Blues and Bacon Fat on Tuesday, Wednesday, and Friday nights from 11. Keep the dial on 88.5 FM or stream via the web on 2RRR.org.au and stay bluesy.
3: Hola, Farm Funny, 2RRR, Bass Batim FM, New Chip Mokai, Wood Tucking Hong. 今天的主題是熱水泡腳，熱水泡腳確實是很簡單有效的養生方法，但要泡得科學才能充分發揮益處。熱水泡腳的四大好處，第一，可以改善血液循環，驅散寒意。 熱水能夠令腳部的血管擴張，加速血流動，有效改善手腳的冰冷，並且幫助排出代謝的廢物。第二就是放鬆身體身心，改善睡眠。泡腳能夠調節神經系統，令身體的核心降溫，令大腦 发送了应该睡觉的时候的讯息，从而缩短了入睡的时间，提升了睡眠的质素。这个好的，泡关，这个人很舒服的。第三就是温阳散汗，缓解疲劳，它能够温助阳气，驱散了体内的寒邪，并且放松绷紧的肌肉和筋膜，有效地缓解了腿部的酸胀和疲劳感，辅助调节血压。对于高血压的人，温水足目又有助于辅助稳定的血压。 所以其实都几好的，有四大好处，可以稳定血压，驱邪身体的寒气，还有改善血液循环。当你泡脚的时候，记住有几个法则，这个几个法则是黄金法则，你跟着它，其实不是泡脚，怎么整啲热水就这么淋，它有这个法则的。 第一，水的温度，水温保持在38至42度， 不要100度，100度6度就滚了。所以记住，煲的时候当然煲100度， 但摊动它，你拿那支探热针探下它， 有几多度？ 那支水温去到38至42度， 那就最适宜的了。 以感觉温热的舒适， 不要辣手辣脚，最紧要不要拿着脚去试温，应该用温度计或者用手踭来测试，因为你脚一辣下去，你可能六七只脚起扑死火了。现在都有了，买些探热针， 掂一掂落去就搞掂咯，系咪唔使咁头痛咯？吓、啊，第二咧，时间啦，几耐啦，浸脚浸咧就最好嘅时间就系15至20分钟系最好嘅。当你泡到身体微微发热咧，后背咧或者额头咧有少少微汗咧，就得啦。啊、所以即系唔系话死咕咕，一定系15分钟或者20分钟。你到时你要自己感觉下浸脚嘅时候，浸到咧吓、啊、有少少感觉，啊咁就已经好好多噶啦。吓、啊，即系呢个咧就对你嘅身体咧就有用嘅。跟住咧水位啦，即系浸脚嘅水嘅位，至少要冚过个脚果，即系成只脚板冚晒啦。如果能够达到呢个小腿。小腿腹哇都高喎，即浸到差唔多即係嗰个脚瓜嗰度啦，嗰啲水咪多啲囉。咁呢呢、這个呢即係大概呢水温为220公分度就更加效果高嘅。可以试试，因为啲人浸脚嘅时候呢嗱、记住个盆呢唔好太阔，太阔呢咪嘥咗水囉。所以即係但有啲嘢浸脚嘅盆嘅。就啱啱好似两只脚摆落去嘅可以就，你可以买嗰啲，都唔系好贵就，而家市面上都有卖。我就反而冇浸，有浸个脚就好短时间冇做啦，因为又嫌麻烦，又要煲水，又要浸完之后又要倒水，又要洗翻个嗰、那个桶个盆啊嗰啲嘢，所以比较花时间。但系即系你衡量下咯，做呢啲嘢值唔值得，帮唔帮到你咯？如果真系帮到你嘅，点解唔去试呢？系咪啊？好，所以呢个大家要注意呢样嘢就好啦。跟住咧，你浸嘅时间就瞓觉前最好嘅，就系瞓觉前嘅30分钟啊，至到60分钟啊。咁再即系大概一个钟头前浸脚啦。呢、这个就系最好嘅黄金时间啊。咁啊，记住避开啲食完饭后半个钟头内。或者空腹嘅状态，啊，记住浸脚咧就唔好食饱饭就去浸脚，好危险噶。咁食饱饭你都要最好隔一个钟头先，最少都要半个钟头，啊，先至去浸脚。啊，如果唔系咧，就即系个效果唔好咁好嘅，吓 啊，所以即系我哋如果夜食饭未，即系8点钟食饭，即系9点之后就得啦。咁通常我都。即系9点零钟瞓，但系咧食饭可能6、7点咁可以得咯。总之，其实你嘅原则就话唔好一食饱饭就浸脚，就咁解啦。好啦，仲有后续嘅，泡完咗仲要彻底抹干净只双脚，抹干净双脚，尤其是记紧下啲脚趾罅啊。所以咧，记住，不过点解要脚趾罅都要抹咧？因为好多时就系人咧，就系咁求其喺表面抹咗之后咧，啲水渍就积咗喺嗰条罅嗰度，只脚趾罅。咁变咗嚟讲，你唔抹干净咧，又好容易又生啲即系嗰啲皮肤病啊，吓唔系咁好噶。即系对自己身体咧好嘅咧，唔该你浸完脚之后，攞块毛巾抹干净脚掌、脚背之后咧，连呢个脚罅里面都要洗埋、清埋佢。啊，因为咧，如果你唔抹干净嘅脚趾罅咧，就好多时啲细菌又喺嗰度嘅。啊，有啲咩香港脚啊嗰啲嘢啦，吓、啊、要小心啲。系啦，好嘅啦。记住啊，着浸完晒之后，如果你有啲物咧，我而家好多时喺天魔都订咗啲物咧，嗰啲物咧系点咧？好暖嘅，好似羊毛咁嘅。但系咧，佢咧笠住咗你嗰度之后咧，只脚啊，你就会好暖嘅。而且我呢只物咧，系仲有下得有一点点一粒粒嘅，系方便你咧防线嘅。吓、啊，有时你，唉，反而着拖鞋就成啦，咁啊着住佢周围行都得嘅。所以呢个保暖物咧系好好嘅，吓唔好贵，15-20蚊啫呢个。吓、啊，所以而家有时间即可以自己订嗰啲嗰啲物啦。我而家就每日朝头早咧，因为我屋企就用嗰个地板铺嘅，所以咧就。一除物咧，或者除咗拖鞋，一辣落去，哇，好冻嘅。所以我做八段锦又唔可以太冻、哦，所以咧就买咗嗰啲对物咧，就系、是、可以当鞋咁用嘅，即系行周围行都得噶啦。咁当然你要洗啦，可以洗得嘅。咁即系你呢、这个就帮得到你啦，吓、啊。咁就 记住抹完咗，跟住就着翻对鞋，或者着嗰对袜都得嘅。好啦，休息一阵先吓、啊，完咗之后咧就讲讲我哋要泡脚，有啲嘢系唔适合泡脚嘅。好，转头同佢讲。

0: 灾难发生时知道如何应对，有助保障你的安全。你刚刚听到的是澳洲全新的紧急警报系统 OS Alert 的警报声。当某个地区或全国发生灾难时， OS Alert 会近乎即时向兼容的流动装置发出警报。为配合 OS Alert 在全国推出，我们将会在7月27号星期一大约下午2点向你的流动装置发出测试警报。 OS Alert 让你及时掌握重要资讯，请浏览 osalert.gov.au。 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发布。
1: 好啦，回来 2888.5 FM， 这个节目是活得健康。今日的主题呢就是养生的做法。咁头先讲啦，热水泡脚系其中一个养生嘅做法。你瞓觉前做，记住系食饭后一个钟头后就得啦。譬如你即系夜晚食饭食得晏嘅，8点先食饭嘅话咧，你最好就9点后就浸啦。如果你9点或者10点入上床咧，就上床先至去浸脚咯。不过论尽啲就系话你要煲定煲热水，或者你有啲热水开热水都嘅，唔使煲得嘅。咁开嗰个有冷热水嘅水喉里边攞水落去，但系你 check 个温度啦，因为惊佢温度唔够啊。平均咧佢温度就即系30至40度到就得噶啦，38至42度系啦，咁就够噶啦，唔好太热啊。OK， 好啦。有啲嘢要注意㗎，即係唔係泡腳好就所有人都好㗎。留意一下糖尿病患者唔得嘅，因为末梢神经病呢就对呢个温度唔敏感，咁极易烫伤个伤口就好难好返嘅。呢个唔好啊，有糖尿嘅唔好啦。好啦，第二个就係下肢血管病患者。如果下肢嘅静脉曲张动物硬化闭塞症呢啲咁嘅病人呢，因为落热水呢更加可能加重个病情嘅。所以下肢血管病患者呢最好唔好用呢个热水啦，泡脚。第三个呢就係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如果高温呢令到啲血管扩张，可能增加啲心脏嘅负担㗎喎。所以呢个呢都唔好去学啦，学都唔紧要嘅，譬如你帮人得嘅，但系即系如果你自己有呢啲嘅问题，就唔好乱咁试啦。好啦，跟住咧就系、是、足部皮肤破损或者感染者，即系尤其啲即系佢成日烂啊，有湿疹啊，脚气急性期，同埋泡脚而家呢个重嘅严重感染。好啦，跟住一个咧就系、是、儿童同埋高龄者。唔好啦，点解咧？儿童咧个皮肤就嫩滑，老人家咧对温度又唔敏感啊，而起身咧就头晕嗰只，要需要人睇住嘅，所以呢两样嘢即系尽量唔好俾细路哥搞啦。OK， 呢个叫做泡热水，如果因为啲细路哥又得意啊。嗰阵时我记得我细个，我哋冬天咧。我哋可能啲拖鞋又即系又差啦，又唔可以用只袜啦，唔识用袜嘅嗰阵时好傻嘅啫嘛吓。咁咧变咗嗰阵时咧，我哋到冬天咧会生萝卜仔嘅。咩叫萝卜仔咧？咁我解释下，萝卜仔咧其实就系讲我哋只脚咧血气唔够，因为嗰阵时着拖鞋露细子噶嘛，边度有理啫？咁所以咧。好多屋村嗰啲细路咧，只脚咧好多时咧就到硬晒啊，生萝卜嘅，我哋叫生萝卜嘅。好啦，萝卜咧只脚趾好似萝卜咁啦吓，咁点做咧？佢就走有一个盆，喺一个盆最好面盆啦，圆形嘅，又唔好太深嘅吓，太深咧嘥晒水噶啦吓，就系、是、一个面盆咁就得噶啦。我都有一啲面盆嚟做嘅，咁跟住咧就倒水，倒到去。可以浸到脚背嘅，唔好即系唔到行唔到快，要浸脚背。如果能够就系嗰啲水位可以浸到脚眼咧，更加好添。
2: 好似头先讲啦，足部嘅皮肤破损咧，
1: 或者感染者，好似溃烂啊、湿疹啊、脚气急性期啊，同埋泡脚，容易加重呢个炎感染噶吓、啊，所以呢个唔好乱咁做吓、啊。如果你只脚损咗啊，咁你浸落去咧，咁啊有时最惨，好似我哋嗰阵时细个同阿爸阿妈个个围住个洗手盆倒啲热水里边，我妈就倒热水里边，跟住咧啊个个就只脚咧踩喺个盆边，好啦。跟住咧就试下好笑嘅吓、啊，我哋譬如四五个我老豆两只脚啦，吓、啊、我家姐两只脚啦，我哥两只脚啦，吓、啊、到我两只脚啦咁样，咁啊围住咧就踩住个盆边，吓、啊、即系三四个人踩住个盆边，点做咧？佢咧啊就会得闲只脚咧就掂一掂啲水，哇落嘅缩翻上嚟，咁啊左脚掂完就对右脚，有时咧就浸入少少，初初咧好辣嘅。咁梗系啦，浸多就越嚟越冇咁冻噶嘛，所以咧就黄金时间又太热嘅咧，就试紧水吓、啊。我哥辣完就到我家姐辣，到我辣咁轮住嚟辣咯吓、啊。辣一辣咦，发觉好辣喎，好唔好吓、啊？有时当然咧个盆够大咧，就一齐怼个脚落去得，一浸猪脚咁样吓、啊。但系问题就系睇你嘅情况嚟做啦。咁就我咧就即系嗰时就系咁样辣一辣咧。就即系嗰啲萝卜好痕咁啊，所以萝卜就即系只脚咧，即系如果正确讲，应该冻疮喺只脚趾嗰度生冻疮，因为天气冻，好容易只脚嗰度咧唔够血就会生冻疮嘅。啊，我哋叫萝卜仔好得意嘅啊，咁因为好似一粒萝卜咁嘅啊，所以我哋定期咧都即系如果冬天咧，我都会即系浸下脚咯。咁到而家大概咗都少做，其实浸脚好嘅。不过嗰阵时就为咗冬天要浸脚，其实冬天夏天都可以做嘅。而家讲呢个浸脚就，因为有啲俗传喺坊间仲有啲嘢可以话浸脚嘅药添，吓到时可以上高再倒啲药咧，可能令到更加舒缓都唔定嘅。所以呢个都考虑一下。好啦，仲有啲边啲唔得咧？儿童同埋呢个啊高龄长者啊，因为咧儿童嘅皮肤好娇嫩。而老人家咧对呢个温度咧又唔敏感啊，好容易咧辣到，即系辣到只脚肿晒啊，都唔知嘅。咁仲有喎、啊，系仲会感起到，即系令到佢嗰啲有啲老人家唔受得咁热嘅咧，就会头晕嘅、啊，吓、啊、要有人睇住嘅。所以即系呢个你要注意，因为长者对温度咧唔敏感啊，好容易咧，即系浸完之后咧，自个系头晕嘅，好容易跌倒嘅、啊、所以呢啲小心。老人家浸都好嘅，其实都唔系差嘅。咁但系要有人睇住，有人睇住，因为老人家啦。所以总之咧，要掌握呢个水温系适当嘅水温，合理嘅。咁因人而异啦吓。咁、啊、要睇人嘅感觉，因为你唔好谂住啲老人家冇理噶咁样。你其实睇住佢，佢有时真系太热都 feel 唔到嗰只脚，但系浸得多咧，佢开始感觉到咧。是好嘅，即系等于咧，我而家晚晚瞓觉之前咧，我都会捽脚板底，捽脚板底同埋即系只脚，只脚瓜咧，我都会捽下嘅。因为嗰次嗰个穴位治疗师，我学生嚟嘅，吓佢咧就捉到我一个地方就只脚咧系有啲旧患，我谂我啲旧患都几十年噶啦，系点解咧？可能平时着开嗰啲皮鞋啊，系夹脚嘅。夹到咧就即系啲筋咧就怼埋一齐，即系脚即系脚趾啦吓，有五只脚趾噶嘛吓，咁咧我喺左脚嗰度咧，佢就因为可能啲着得鞋咧就将嘅脚掌咧夹硬揸佢，因为我只脚大嘅，因为我只右脚就冇问题，因为右脚细啲嘅，我左脚就大啲，所以变咗嚟讲，佢将好少少嘅啫，就将你只脚夹埋少少，一夹埋少少咧，你就会。即系啲筋膜咧，啲筋乱咗，个搭住晒，缠埋一齐咧。吓、啊，个穴位治疗师有学生咧，就佢又同我推。原来咧，我而家慢慢都推啦。即系发觉咧，原来我只鞋真系唔啱，但系唔可以掉。所以咧，我去完即系做完嘢翻屋企嘅时候咧，临瞓前咧，我做两样嘢。第一喺脚面嗰度捽翻好佢啲筋，打翻中通佢。以前咧就四条筋黐埋一条筋。咁咧就佢用只手指同佢索烫推到啲脚，即系嗰啲筋咧就一条一只脚趾筋一条筋嘅， 因为佢有五条筋噶嘛，五只脚趾，五条筋扯埋一齐，一堆埋一齐，你咪又好痛咯。所以咧，佢就慢慢搓搓，哇，搓到我好痛嘅就系因为咁解。但系烫下烫下烫下咧，就将佢啲筋打翻松佢咧，筋翻晒咧，啊，咁又舒畅好多。我而家就系、是，所以有时晚晚都有做呢个动作，捽脚板同埋即系嗰个脚面嘅敷，即系个脚面推翻佢就得噶啦。好啦，咁啊休息一阵先。

保持一条水平线，我谂好多时都见到啦。吓，咁啊，你睇广告又好，卖枕头嗰度咧，佢话戴咗个枕头之后咧，就会令到你个脊骨拉直嘅，就唔会挛埋嘅。所以枕头咧，如果太高或者太低，都会影响到个脊椎嘅过度弯曲噶吓。仲有第二个方法就毛巾辅助法，如果你觉得而家嘅枕头支撑唔够力嘅，可以尝试喺枕头套里面加一条卷起嘅小毛巾，啱啱好呢放喺呢个即係颈嘅脖子嘅凹陷嘅地方，加强呢个颈椎嘅微凹嘅弧度嘅支撑，即係可能你要得行瞓觉嗰时呢加啲嘢呢，因为我而家都有有一个学生就教我按某啲穴位呢，你朝朝早按就好嘅。咁就我迟啲试下得唔得先啦，我唔敢乱咁话俾人听点做。最紧要即係我自己试得到嘅我先至再同各位讲。如果唔系呢，即係比如好似同人卖讲过我唔想啦。第二呢係改善睡醒之后嘅眼睛模糊。有冇人试过起身嘅时候隻眼模糊啊？有㗎喎，所以呢如果模糊喺起身嗰陣时呢，眨眼或者点眼药水几分钟之内呢先至改善。大多数呢呢啲就係表面乾燥有关㗎。好啦，第二样嘢呢就係瞓觉前记住你可以落一啲成分单纯嘅人工泪液或者眼部保湿嘅凝胶。咁锁住呢个眼部嘅水分。第二呢就避开风口啦，你瞓觉嘅时候即係譬如冷气个风口对住条颈死啦。检查嗰个空调或者风扇千万唔好对住个头或者个面嗰个直吹，咁样会加速呢个泪液蒸发走。第三呢晨起嘅热敷，咁醒咗之后呢如果觉得隻眼干涩啊，可能用毛巾呢热敷隻眼5至10分钟。咁呢唔单止令到促进咗你个眼周嘅血液循环，能够改善咗模糊，又能够顺便放松咗紧绷嘅头部嘅肌肉。好啦，第三个呢就係微调你日常嘅姿势同埋晨起嘅拉筋。晨起慢动作，醒嚟嘅时候千祈唔好立即弹起床啊！首先呢喺床上面左右转动一下先，个脖子即系喐下条颈啊，拧下条颈先，做几次深呼吸，令到血液呢循环回流，最后慢慢坐起。记住啊，瞓觉前即系松下条颈筋先啦，喐下啲个背脊先啦，唔系背脊系嗰、那个系个脖子嘅颈嘅，跟住呢就是用温水沐浴。晨早冲凉可以用啲温水嘅水淋下个头嘅颈同埋上半部嘅，大概淋5分钟到。利用呢啲热力呢快速咁放松咗深厚嘅僵硬嘅肌群。所以其实呢几样嘢都几好㗎，即係帮大家真係小心处理返自己。如果唔係呢你成日颈梗。因为坊间见到 Facebook 好多方法，唔知揿边个掣揿边个嘢呢就冇事咁样。我都唔敢点试。不过就如果你能够学到试到真係有用嘅，咁唔使买啲乜鬼药嚟食啦，係咪好啦，最重要提醒各位啦。如果你调整咗睡姿同环境之后个状态呢3至2个礼拜都冇明显改善呢，或者除咗模糊外面仲伴住啲随住眼睛手脚麻痹呢晕晕啲嘅时候呢持续性咁剧头痛，令到一次尽快寻求呢个全科医生物理治疗师即清楚，因为而家好多啲咩都有㗎啦。你有时间可以去下嗰啲药房嗰度。咁就即
有啲知识嘅，你可以即系请教佢啦。你而家咁嘅 case， 不过嗰啲西医通常就话啊，你头痛啊，好 Panadol 啦咁样啊。中医就会真系点样帮你去改善嘅呢、這个啊。仲要提醒各位啊，如果你调整咗个睡姿同环境之后啊，呢、這个症状两至三个礼拜内都冇改善咧，或者仲系模糊外边。仲黐埋一啲眼睛啊、腳麻痹啊、眩晕啊，或者持续嘅剧烈头痛啊。好啦，如果当然啦，如果真系有大件事嘅，咁啊当然要睇全科医生啦，睇 GP 啦，或者系物理治疗师啦，或者眼科医生啦，系专业诊断，排除咗血压波动啊、神经压迫啊，或者其他呢个潜在嘅健康问题。所以呢其实是的，我们要自己保养好自己，成日都觉得我们的身体好像一个躯壳来的嘛。你借人的躯壳，你的脑在这里的，怎样可以好好地帮自己整好自己的躯干，你生活都好像个车长期做好维修，你自然就会那个车很襟咯，是吧？所以要好好地锡住自己，不要乱地即系花费啊，唔好乱咁食嘢啊，吓，同埋就即系话一次半次啦，咁次都系一次半次，加埋有好多次噶啦，所以每样嘢三思而后行，好重要嘅。好啦，时间差唔多啦，迟啲再同各位倾过，拜拜。